各位来到 UP 商城。最近咱们郑州的雨是一阵接一阵，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很大。这个时候呢，正适合来几片阿胶糕给身体来滋补一下。我们极力推荐热卖了两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趁有活动抓紧时间下单。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这款阿胶糕呢，配料表的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跟阿胶。阿胶精选了东阿县的地道驴皮熬制，含量高，用料实在，核桃仁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黑芝麻呢香气足也不发苦，再把大枣跟枸杞的自然清甜融入其中，经过古法技艺的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表干净纯粹，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刚好不腻人，每一片呢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包里车里办公室家里都能放，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吃，三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也是可以放心吃的。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至少80-90块，我们 UP 商城直接跟东阿县的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概20片左右，5盒到手只要99元。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节目期间下单呢，小唐再送你2盒，而且前50位下单还额外加赠2包黑芝麻丸，也就是说拍一单到手整整9件，算下来一盒才10几块钱，超值划算，而且还都配有这个精美的手提袋，自己吃很实惠，买来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东阿县的源头厂家直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拆了吃了尝了不满意咱们免费退，退货的运费都是咱们承担的啊，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承担。心动就赶紧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来下一单。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油门踩不动，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听名字就知道啊，三瓶三件事，三步到位，不重复也不浪费。第一瓶呢叫做强力除碳剂，就是除积碳的。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会让你的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往下掉。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它是能够把三元催化器表面跟内部的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过。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你答案。回复888，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效果都可以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身上来得到体现。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吧。

你好，我是小唐。总有一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那邀请各位呢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先来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其实夏天因为温度高，装修完工之后甲醛异味散的是更快的，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呢，夏季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能够精细的打磨每一处工艺，可以说装修的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咱们的正规团队呢，拥有着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还能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能够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朋友们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记得关键词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早安，
9: 早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 UP 商城。最近咱们郑州的雨是一阵接一阵，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很大。这个时候呢，正适合来几片阿胶糕给身体来滋补一下。我们极力推荐热卖了两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穿越活动，抓紧时间下单。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这款阿胶糕呢，配料表的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跟阿胶。阿胶精选了东阿县的地道驴皮熬制，含量高，用料实在。核桃仁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黑芝麻呢，香气足也不发苦。再把大枣跟枸杞的自然清甜融入其中，经过古法技艺的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表干净纯粹，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刚好不腻人。每一片呢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包里、车里、办公室、家里都能放，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吃，三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也是可以放心吃的。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至少80-90块，我们 UP 商城直接跟东阿县的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概20片左右，五盒到手只要99元。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节目期间下单呢，小唐再送你2盒，而且前50位下单还额外加赠2包黑芝麻丸，也就是说拍一单到手整整9件，算下来一盒才10几块钱，超值划算，而且还都配有这个精美的手提袋，自己吃很实惠，买来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东阿县的源头厂家直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拆了吃了尝了不满意咱们免费退，退货的运费都是咱们承担的啊，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承担。心动就赶紧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来下一单喽。

0: 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孩子能够收获独立、自信、勇敢、坚强的意志品质。我们一起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今年呀，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是像孩子们说的一样非常的丰富，而且呢还有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够报名，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现在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给家里的宝贝儿报个名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烟。
9: 早上六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0: 列军备，
8: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2: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3: 拒绝 emo，
14: 拒绝 emo，
13: 主打轻松，
14: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4: 旋律绕耳边，
13: 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
14: 沉浸式放松，
1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听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最近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体力消耗也大，这时候特别适合来几片阿胶糕来补充一下能量。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热卖两年、复购无数、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趁有活动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这一款阿胶糕配料表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儿，还有阿胶。阿胶精选东阿县地道驴皮熬制，含量很高，用料扎实。核桃仁儿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而且黑芝麻香气足，不发苦，再加上大枣和枸杞的自然清甜，经过古法熬制，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表很干净，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刚好，每一片都是独立真空包装，咱平时放车里、放包里、办公室里随时都能吃，补充能量。市面上同款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至少要卖到80-90， UP 商城和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大盒20片的阿胶糕到手价5盒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2盒阿胶糕和2包黑芝麻丸，等于是99块钱，咱拍一到手9件，一盒算下来才十几块钱，还配送的有精美手提袋，自己吃送人都实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抓紧去抢。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最近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体力消耗也大，这时候特别适合来几片阿胶糕来补充一下能量。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热卖两年、复购无数、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趁有活动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这款阿胶糕配料表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还有阿胶，阿胶精选东阿县地道驴皮熬制，含量很高，用料扎实。核桃仁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而且黑芝麻香气足，不发苦，再加上大枣和枸杞的自然清甜，经过古法熬制，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表很干净，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刚好，每一片都是独立真空包装，咱平时放车里、放包里、办公室里随时都能吃，补充能量。市面上同款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至少要卖到80-90， UP 商城和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大盒20片的阿胶糕到手价5盒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2盒阿胶糕和2包黑芝麻丸，等于是99块钱，咱拍一到手9件，一盒算下来才十几块钱，还配送的有精美手提袋，自己吃送人都实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抓紧去抢。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5: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九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我要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喂，
3: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4: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1: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4: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1: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口 Q 弹，一口鲜，UP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0: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8: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8: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最近啊，郑州的雨是一阵儿接着一阵儿，天气又闷又潮。那这时候啊，非常适合来几片阿胶糕给身体补一下。UP 商城极力向您推荐热卖两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那么这款阿胶糕啊，配料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还有阿胶。阿胶精选的是东阿县地道驴皮熬制，含量高，用料实在。同时核桃仁颗颗饱满，咬一口啊，嘎嘣脆。还有呢，就是黑芝麻的香气足不发苦，咱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料，配料表啊干净又纯粹。那么关键是价格很划算，平常市面上同等规格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卖到80-90块，今天咱们是跟东阿县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约20片的阿胶糕，五盒到手只要99块钱。节目期间下单还再送您两盒阿胶糕，前50名还额外送两包黑芝麻丸，等于咱们拍一到手9件，算下来一盒才合10几块啊，非常划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已经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您的爱车也有这样的问题，您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了，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啊真的是实打实的好。那您用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爱车的动力更足了，同时呢油耗更低了，还能够清除积碳之后，让爱车保持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所以现在如果您的车子是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等等的啊，都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边开车一边做养护。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们呀，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么用了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后啊，您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之类的，都可以感觉到那种老车换新的感觉。所以想给爱车清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5: 那么多歌

这里是魅力八边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得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4: 我现在是小小乐总编，
5: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练战术，
6: 列军备，
4: 飞向能破有模有样。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河南 Music Radio，
1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

0: 从细茶一笔留下，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种问题就更多了，对不对？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不一定要频繁地跑到修理厂去花大价钱修，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首推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就选这套，一套呢199，有三瓶，分三个步骤来保养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你的年检就可以一把过。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儿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

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前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前两个字。

0: 像是啊，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8: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咱们暑假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的。刚才还看到微信上有不少朋友在回复特种兵，还有朋友在问说多大的孩子可以参加，可以报名。那给大家说一下，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那我孩子不会洗衣服，年龄小怎么办呀？没关系啊，虽然我们要求孩子自理，但是我们也是有生活老师的，不会洗衣服这点事儿难不倒他们。另外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

们的详细安排。我们有三个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那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然后选择一个他们感兴趣的线路。那么像陆军特色线路、海军特色线路还有空军特色线路各有不同，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还有风洞跳伞等等，相信会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变得更加勇敢。如果您感兴趣，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抢占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

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38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
1: 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2: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3: 早上6:30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4: 叠军备，
2: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5: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最近天气特别的热，很容易出汗，消耗也很大，因为正值三伏天嘛。不过三伏天呢，也是我们食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气啊。现在不妨多吃几片阿胶糕来给我们的身体滋补一下。UP 商城给各位准备了热卖2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现在又返场了。这款阿胶糕的配料表前三位全部都是黑芝麻、核桃仁和阿胶。阿胶呢是精选的东阿县地道的驴皮熬制的，含量高，用量非常实在。核桃仁是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黑芝麻就更不用说了，香气十足，一点都不发苦。再把大枣啊、枸杞啊这些自然的清甜融入其中，也是非常适合当零食的那种没有负担的健康食品。每一片都是独立包装，很好带，可以放在包里、车里、办公室都是可以的。那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至少80-90块。现在 UP 商城直接和东阿县的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约有20片阿胶糕，5盒到手只要99块钱。节目期间您下单的话，再多送您2盒和阿胶糕，而且前50名下单还会再送您2包黑芝麻丸，也就是拍一单到手9件，算下来一盒才10几块钱，非常划算。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行了。如果您拆了吃了不满意的话，免费退货的运费我们来承担，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种问题就更多了，对不对？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不一定要频繁地跑到修理厂去花大价钱修，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首推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就选这套，一套呢199，有3瓶，分3个步骤来保养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你的年检就可以一把过。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一口 Q 弹，一口鲜，阿不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3: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咱们暑假已经过半了啊，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的。刚才还看到微信上有不少朋友在回复特种兵，还有朋友在问说多大的孩子可以参加，可以报名。那给大家说一下，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名的。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那我孩子不会洗衣服，年龄小怎么办呀？没关系啊，虽然我们要求孩子自理，但是我们也是有生活老师是的，不会洗衣服这点事儿难不倒他们。另外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详细安排，我们有3个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那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然后选择一个他们感兴趣的线路。那么像陆军特色线路、海军特色线路还有空军特色线路各有不同，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爆瓶射击，还有风洞跳伞等等，相信会让孩子们在体验当中变得更加勇敢。如果您感兴趣，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抢占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回复特种兵3个字。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

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哈，时刻都在的，对吧？五到十五岁呢，是孩子这个行为习惯呀、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那暑假现在已经过半了哈，也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很多家长就头疼孩子这个作息混乱呀，包括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自我、这个不懂体谅父母等等，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呼吁哈，欢迎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暑期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专门针对性的我们来解决这些育儿难题。哎，今天哈，我们同事特别有心，就收集到了一些在今年这个暑假参与过的孩子们的这个声音哈，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2: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哎，有没有在小孩们的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兴奋，一种激情，是吧？哎，这就是他们身上真实发生的一种改变哈。当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正向改变的时候，自己自然而然的也会特别的自豪，然后那种内驱力它自然就会养成了。固定的作息呀，告别那些懒觉拖延，是吧？而且我们营地是八菜一汤的科学配餐，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了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与责任担当。专项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区别于普通的这个游玩夏令营哈，我们是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的项目，海陆空三条差异化的这种体验，飞机营救、VR 体验，包括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哈。这个项目呢是由我们音乐广播官方打造的，10年口碑加持，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低龄的孩子，所以大家放心哈。而且现在我们的福利名额只剩下最后的70席了，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暑假来预约一场看得见的成长蜕变，好不好？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
6: 爱情与来

0: 地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相信在郑州的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最近这个雨呀、是一阵接一阵，天气是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大。这个时候呢，正适合几片阿胶糕来给我们的身体滋补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热卖了两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哈！趁着有活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那么这款阿胶糕呢，配料表的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和阿胶。阿胶精选的是东阿县的地道驴皮熬制，含量高，用料实在。然后核桃仁呢是颗颗饱满，咬一口呢是嘎嘣脆哈，黑芝麻的香气也非常的足，不发苦，而且是把这个再把大枣和枸杞的自然清甜融入其中，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表真的是干净纯粹哈。那市场上呢，200克一盒售价至少是80-90。今天我们的商城直接是和东阿县的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概是20片阿胶糕，五盒到手只要99。在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再送两盒阿胶糕，前50名下单再额外加赠两包黑芝麻丸，等于是拍一单到手9件哈，算下来一盒才10几块钱，真的是超级划算。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而且我们配备的有精美的手提袋，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拿得出手哈。同时呢，我们还有中国人寿保险的承保，你开了吃了尝了不满意免费退哈，退货的运费也是我们承担的。想要尝一尝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0: 早上6:30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2: 叠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文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活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酸盐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金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对于孩子的爱哈，这时刻都在的，对吧？五到十五岁呢，是孩子这个行为习惯呀、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那暑假现在已经过半了哈，也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很多家长就头疼孩子这个作息混乱呀，包括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自我、这个不懂体谅父母等等，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呼吁哈，欢迎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暑期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专门针对性的我们来解决这些育儿难题。哎，今天哈，我们同事特别有心，就收集到了一些在今年这个暑假参与过的孩子们的这个声音哈，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有没有在小孩们的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兴奋，一种激情，是吧？哎，这就是他们身上真实发生的一种改变哈。当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正向改变的时候，自己自然而然的也会特别的自豪，然后那种内驱力它自然就会养成了。固定的作息呀，告别那些懒觉拖延，是吧？而且我们营地是八菜一汤的科学配餐，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了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与责任担当。专项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区别于普通的这个游玩夏令营哈，我们是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的项目，海陆空三条差异化的这种体验，飞机营救、VR 体验，包括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哈。这个项目呢，是由我们音乐广播官方打造的，10年口碑加持，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低龄的孩子，所以大家放心哈。而且现在我们的福利名额只剩下最后的70席了，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暑假来预约一场看得见的成长蜕变，好不好？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3: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4: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5: 连军备，
3: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3: 特种兵。
8: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9: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0: 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九十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1: Attention sur voie A, le TGV.

相信在郑州的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最近这个雨呀、是一阵接一阵，天气是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大。这个时候呢，正适合几片阿胶糕来给我们的身体滋补一下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热卖了两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哈，趁着有活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那么这款阿胶糕呢，配料表的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和阿胶。阿胶精选的是东阿县的地道驴皮熬制，含量高，用料实在。然后核桃仁呢是颗颗饱满，咬一口呢是嘎嘣脆哈。黑芝麻的香气也非常的足，不发苦，而且是把这个再把大枣和枸杞的自然清甜融入其中，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表真的是干净纯粹哈。那市场上呢，200克一盒售价至少是80-90。今天我们的商城直接是和东阿县的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概是20片阿胶糕，五盒到手只要99。在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再送两盒阿胶糕，前50名下单再额外加赠两包黑芝麻丸，等于是拍一单到手9件哈，算下来一盒才10几块钱，真的是超级划算。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而且我们配备的有精美的手提袋，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拿得出手哈。同时呢，我们还有中国人寿保险的承保，你开了吃了尝了不满意免费退哈，退货的运费也是我们承担的。想要尝一尝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对于孩子的爱哈，时刻都在的，对吧？五到十五岁呢，是孩子这个行为习惯呀、性格三观塑造的一个黄金期。那暑假现在已经过半了哈，也正是扭转孩子坏习惯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很多家长就头疼孩子这个作息混乱呀，包括挑食、偏食、弯腰驼背、性格自我、这个不懂体谅父母等等，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呼吁哈，欢迎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暑期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专门针对性的我们来解决这些育儿难题。哎，今天哈，我们同事特别有心，就收集到了一些在今年这个暑假参与过的孩子们的这个声音哈，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2: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3: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4: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哎，有没有在小孩们的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兴奋，一种激情，是吧？哎，这就是他们身上真实发生的一种改变哈。当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正向改变的时候，自己自然而然的也会特别的自豪，然后那种内驱力它自然就会养成了。固定的作息呀，告别那些懒觉拖延，是吧？而且我们营地是八菜一汤的科学配餐，孩子不再挑食厌食，常态化的军姿训练，告别了弯腰驼背，体态更加挺拔。红蓝对抗小组战术任务当中，让孩子跳出自我思维，拥有集体意识与责任担当。专项感恩课程让孩子换位思考，理解父母日常的付出。区别于普通的这个游玩夏令营哈，我们是兼具军事化历练和趣味的项目，海陆空三条差异化的这种体验，飞机营救、VR 体验，包括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不单调哈。这个项目呢是由我们音乐广播官方打造的，10年口碑加持，安全体系完善，生活老师全程照料低龄的孩子，所以大家放心哈。而且现在我们的福利名额只剩下最后的70席了，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暑假来预约一场看得见的成长蜕变，好不好？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九十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安静的夜晚，我依旧在想他。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口 Q 弹，一口鲜，阿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两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3: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1: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8: 我愿烂事小小乐种烟。
9: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0: 列军备，
8: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 发送什么？
8: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1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继续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最近郑州的雨是一阵接着一阵，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大。那这时候呢，也非常适合来上几片阿胶糕给身体滋补一下。我们 UP 商城极力推荐热卖两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了，趁有活动各位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这款阿胶糕呢，配料表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还有这个阿胶。阿胶精选的是东阿县地道的驴皮熬制，含量高，用料实在，核桃仁颗粒饱满，咬一口的是嘎嘣脆，黑芝麻香气足又不发苦，再把大枣还有枸杞的自然清甜融入其中，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料，配料干净纯粹，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刚好不腻人，每一片都是独立真空包装，咱们可以在包里、车里、办公室放上一些，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男女老少都可以来食用，三岁以上有牙齿的宝宝也可以放心吃。市面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至少是80-90块钱了。那我们 UP 商城呢，直接和东阿县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约20片的阿胶糕，五盒到手只要99元。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呢，就送2盒阿胶糕，前50名下单还额外加赠2包黑芝麻丸，拍一单到手9件，算下来一盒才10几块钱，真的是超值划算。而且呢，还赠送给您有精美的手提袋，自己吃实惠，买来送人也拿得出手。东阿县源头厂家直发，中国人寿保险承保，拆了吃了尝了，您觉得不满意，免费退，退货运费我们来承担。心动就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了解下单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不知道您的车是不是也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而且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咱们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

燃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车友单，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就灭了。还有这个车友和平，他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1周了，说一下感受啊，这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6.1降到了4.5哈。还有车友这个大梁门，他说呢，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加上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个车速回应非常迅速，简直太好用了。所以呢，我们也重点给各位推荐，就是车友当中的这些口碑热门的好产品。第一种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也不贵，包含3瓶哈，这分3步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一套239，它也是3瓶啊，3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锁定收听。那有些机缘巧合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也不用担心，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可以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哈，然后呢再领这个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我们都知道夏天的温度比较高，装修完之后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也更安心。而且呢夏季它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当然这个夏季高温呢，多雨的特殊天气，对施工工艺和防护要求也会更高，这个时候呢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也至关重要。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施工工艺，规避夏季装修所有常见问题，告别装修套路，也让您省心装放心住。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参与我们的活动啦。

0: 口 Q 弹，一口鲜。阿香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2: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3: 练军备。
1: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1: 特种兵。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6: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歌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时间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我们来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河南音乐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70个左右。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

总有些机缘巧合呢，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不必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

仪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让你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吧。

0: 太快。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最近郑州的雨是一阵接一阵，天气是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大。这个时候呀，适合来几片阿胶糕给身体滋补一下。UP 商城给您分享热卖两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款阿胶糕配料表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阿胶。阿胶精选东阿县地道驴皮熬制。

含量高，用料实在，核桃仁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黑芝麻香气浓郁，再把大枣和枸杞的自然清甜融入其中，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料，配料干净纯粹，入口焦香软糯。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市场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至少80-90元。UP 商城直接和东阿县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约20片阿胶糕，5盒到手只需要99。节目期间下单呢，再赠送2盒阿胶糕，前50名下单额外加赠2包黑芝麻丸，拍一到手9件哦。算一下一盒才10几块钱，超值划算，自己吃实惠，买来送人也拿得出手。心动的朋友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去下单吧。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5: 我现在是小小特种兵，
6: 早上6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7: 练军备，
5: 飞向东方，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1: 24小时。

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

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最近郑州的雨是一阵儿接一阵儿，天气是又闷又潮，容易出汗，消耗还大。这个时候呀，适合来几片阿胶糕给身体滋补一下。UP 商城给您分享热卖两年、复购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款阿胶糕配料表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儿、阿胶。阿胶精选东阿县地道驴皮熬制，含量高，用料实在，核桃仁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黑芝麻香气浓郁，再把大枣和枸杞的自然清甜融入其中，经过古法技艺熬制而成，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料，配料干净纯粹，入口焦香软糯。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市场上同等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售价至少80-90块。 UP 商城直接和东阿县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盒，大约20片阿胶糕，五盒到手只需要99。节目期间下单呢，再赠送两盒阿胶糕，前50名下单额外加赠两包黑芝麻丸，拍一到手9件哦。算一下一盒才10几块钱，超值划算，自己吃实惠，买来送人也拿得出手。心动的朋友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去下单吧。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0: 我现在是小小乐种兵，
11: 早上六点半起床训练，站军姿，练战术，
12: 连军备，
10: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1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4: 发送什么？
10: 特种。

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总有些机缘巧合呢，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不必担心，发送省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让您省心装，放心住，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把2000元的装修补贴领到手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

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要抓住最后的时间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我们来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河南音乐广播拿出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70个左右。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6: 毕业啦！
5: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7: 马上去抢试。
5: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8: 喂！
5: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天气又闷又潮，容易出汗，体力消耗也大，这时候特别适合来几片阿胶糕来补充一下能量。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热卖两年、复购无数、好评无数的黑芝麻核桃阿胶糕，爆款返场，趁有活动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这款阿胶糕配料表前三位就是黑芝麻、核桃仁儿，还有阿胶。阿胶精选东阿县地道驴皮熬制，含量很高，用料扎实。核桃仁儿颗颗饱满，咬一口嘎嘣脆，而且黑芝麻香气足，不发苦，再加上大枣和枸杞的自然清甜，经过古法熬制，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料。配料表很干净，入口焦香软糯，甜度刚好，每一片都是独立真空包装，咱平时放车里、放包里、办公室里随时都能吃，补充能量。市面上同款品质的阿胶糕200克一盒至少要卖到80-90， UP 商城和源头厂家合作，200克一大盒20片的阿胶糕到手价5盒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加赠2盒阿胶糕和2包黑芝麻丸，等于是99块钱，咱拍一到手9件，一盒算下来才十几块钱，还配送的有精美手提袋，自己吃送人都实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抓紧去抢。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

0: 感觉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2: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我今年11岁了，
2: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0: 口 Q 弹，一口鲜。UP 商城海底捞海派虾滑，95%真虾肉，嚼得到的青虾仁颗粒，99元十包虾滑，再送2包番茄底料。京东冷链直达，在家复刻门店同品质，嗨吃无负担。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1: 别准备，
2: 飞向东方，有我有他。
3: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9: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2: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Better music, better rock.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的每一次灵动都是一次心动，
9: 都是一次心动。
8: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疫情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

0: 兄说的对呀。
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干的人，你不会想要用。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下班儿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乐，
0: 音乐，
1: 中间。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Mutation schule wir auch die Evolution.

0: 这是萌新时期的林俊杰，你可以看到他为数不多的很青涩的没有那么纯熟的一面。那从2003年《月行者》这张专辑开始，林俊杰用一首《就是我》来横空出世，说你们准备好了 敲锣打鼓的啊，然后这个道旗也摆好了，我要开始走花路了。
1: 真的是，不过我觉得很难想象，就是萌新这个词啊，和林俊杰
0: 是吧，
1: 能连到一块儿。
0: 对，
1: 不过看看这个时间，2003年，还真的是哈，《月行者》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也开始了全新一期的《早安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8月3号啊，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
0: 是。
1: 这个一大早啊，小唐就给我直接暴击，说早上咱们吃炸鸡。哎，我说，哎，是什么情况？怎么一大早就上能量了？哎呀，
0: 这是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得给自己来打打气。再加上昨天晚上舍不得睡啊，炸鸡啤酒没少吃，没吃完，就这还没吃完，以大胃王的我都没吃完，早上空气炸锅热了热拿过来，咱别浪费好不好？
1: 想打气吃炸鸡，
0: 对。
1: 真的可以。不过说起来哈，就是我不知道你从小到大吃，不管是这个卖家的或者是 K 家的，你有没有特别就是钟爱的，就是总每次去都会点的？
0: 有、
1: 嗯、
0: 啊，我举个例子啊，卖家的我特别爱吃他们家的鸡块
1: 啊，
0: 不管是配甜酸酱还是蒜蓉酱，就没胃口的时候我就想要吃那个。然后 K 家的我喜欢吃他们家原味鸡
1: 啊
0: 吮指原味鸡，然后完了之后各个部位的都喜欢，就是喜欢那个面糊糊的感觉。后来我总结了一下，

0: 我不知道很多朋友啊，就是尤其是咱们生活在内地的朋友，内陆城市，一开始在你小时候，你们家是不是没有啃某
1: 或者是卖某
0: 啃某鸡或者卖某劳？但是你们家一定会有什么什么美式炸鸡，
1: 哎，
0: 就是当地的品牌，甚至是很小很小的店，它就叫什么美式大炸鸡，或者美国大炸鸡，
1: 或者加州牛肉面大王，
0: 对对，或者叫什么什么美国大鸡腿，就类似于这种的。哎，我小时候可爱吃那个，我妈单位门口就有一个，它就是那种巨大的腿，现在您现在应该是按照德某市的说法，它应该叫手枪腿
1: 啊，知道知道。
0: 完了，我一说这个事我就要流口水，朋友们。它是那种店不大，但是有几个窗口，然后你可以从那个窗口里面挑选你想要的东西。它就是在窗口里面炸，那个香啊，我都怀疑它是用了鼓风机，把那个香真的吹到了整条大街，都是弥漫着一种香气。
1: 是是是。
0: 然后它那个鸡腿呢，其实是有裹一层面糊的，外皮脆脆的。就是那个面糊是脆脆的，但是你吃到皮里边还能吃到爆汁的那种感觉，
1: 是
0: 肉很嫩，一条一条的丝，哦，特别香。
1: 哎呀，
0: 太香了，
1: 这是小时候的回忆。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麦某啊啃某，就是现在的回忆应该是比如说他们的现在越来越接地气儿了，
0: 对，
1: 就是你能想到就是之前像他们两家会比如说在郑州吧会推出胡辣汤，在武汉会推出热干
0: 面，
1: 对，前两天还有小笼包，更不要说各种各样的粥了哈。就是其实早餐的变化，就是随着咱们年龄变化，它一直也是在变化的。但是我相信大家有特别一直钟爱的早餐，今天一开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就是这么多年你一直这个吃不腻，哎，这一款早餐是什么？也可以发送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来分享分享。
0: 黄金大鸡腿，舍我其谁呀，朋友们啊！就是后来真的来了郑州之后，那个我就在找有没有那样的老式炸鸡，
1: 有没有找到了吗？
0: 有好些朋友给我推荐，
1: 都不是那个味儿是吗？
0: 有的还行，但是小时候因为它稀有，它不是你想吃就能吃到的，它一定比如说你考了好成绩。妈妈奖励你，你可以吃到，或者某一天你突然走了宝，不晓得有了什么狗屎运，妈妈会让你吃到。又或者比如说你大病初愈之后，生了一场病没有胃口，整个人黄瘦黄瘦的，然后可能会吃到。
1: 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最想吃的就是各种罐头是吧？橘子罐头、黄桃罐头，嗨。 OK， 那说过了这个关于早餐这一块，我们再来关注关注天气情况吧。
0: 来，
1: 我看到今天省内不少城市啊又开始下雨啦。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最高气温，东部东南部是36到38度，西部30到32度，其中的西部山区26到28度，其他县市是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9到21度，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局部的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左右，一定要注意防护。
1: 是的，我看到今天各地市的情况是这样，全省除了漯河市、驻马店是周口市、信阳市之外啊，其他的地市呢都是有雨的，不过雨都不大，基本上都是小雨或者是小雨转多云。那今天相对来讲温度比起周末要上升了一些，我看到今天啊最高温度来到35度的有漯河市、驻马店市，包括像商丘市啊，还有信阳市，以及我看到咱们这一座城市周口市啊，也都是最高温度来到了35度。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25到34度。
0: 一早上来看呢，目前的阳光还是可以 的，所以不知道小雨什么时候下，但朋友们如果早上着急上班打卡的话，早一点出门就会比较好啊。来，接下来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第一种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打下这六个汉字加一下关注，就可以像朋友一样聊天了，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我们都能接收得到。第二种方式呢，其实是在第一种方式的基础上啊，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一个早安的早，可以扫码进入到咱们八八一的听友群，托尼跟小唐都在里面，下面还有两个二维码是我们两个的抖音账号，关注一下抖音账号，节目之外也能找到我俩。
1: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金海心啊，时间也是回到了千禧年前后啊，这是2001年他的专辑《新感觉》的同名主打曲目，
0: 名字就叫做《新感觉》。八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又是一个周一，朋友们。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来自郝云。说实在的，阳光我们很长时间没见了，因为这几天天天都在下雨。
1: 不过今天早上阳光还不错，而且空气质量指数我们看到也很高啊。
0: 嗯，
1: 今天是已经是中伏的第十天了。
0: 对，
1: 就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今年三伏天比往年要多十天，
0: 是
1: 四十天，
0: 多就多在这个中伏了。往年初中末都是十天，
1: 嗯，
0: 今年在中伏增。

0: 到了20天，因为好像是有一个闰月还是个怎么样，我忘记了啊。
1: 哎，总之这段时间这个气温的确还是很高啊。天气一热呢，很多朋友晚上就喜欢约上这个3、5好友，是不是去街边吃吃这个大排档啊，吃吃海鲜撸撸串之类的。但是大家在享用美食的时候可要留心。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词儿啊，叫做组装好。你听这词儿，组装好。
0: 我相信可能还有组装备、啊、因为我自己就碰上过。
1: 扇贝组装的是吧？
0: 这个组装蚝啊，它就是大家都知道生蚝新鲜的，撬开之后保鲜期很短的，
1: 对，
0: 储存加工成本都很高。部分的黑心商家会回收食客吃完废弃的蚝壳，清洗之后呢，搭配低价的冷冻蚝肉拼装起来售卖，因为上面有大量的蒜蓉啊。还有这个粉丝啊，包括辣椒酱掩盖一个异味，它可以轻松的伪装成现开的鲜活生蚝。
1: 是，所以今天在这儿啊，也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这个区分方法啊。这个新鲜的生蚝，它的肉哈、有这个备注是黏黏的粘在这个壳上的，需要用力才能刮下来。组装蚝往往它的蚝肉一夹就能整块脱落，反复使用的这个旧蚝壳啊，这个卫生是很难保障的。冷冻的这个肉呢，它的新鲜度也是参差不齐。所以吃这样的组装蚝很容易引发咱们肠胃不适。
0: 是的，组装贝也是同样，因为我本人就碰上了。
1: 回头会不会有什么组装什么龙虾之类的？
0: 它那个组装贝，它也是这种冷冻的贝肉，然后放在已经反复使用那个贝壳
1: 是
0: 上面。为啥我发现它是组装贝呢？因为它的壳跟肉都不连在一起。
1: 行，
0: 就正常情况下，它那个也不能叫裙边吧，它的周围的那一圈边边你懂的吧，那个波浪边、它应该是扒在壳上的，然后也会有那个备注，都没有、
1: 是
0: 所以确实纯组装啊。
1: 这还好的，就是我觉得回头要是真是遇到那种商家哈、然后给你把蚝和贝组装在一块儿，就是贝肉里面放的是贝壳上放的是蚝肉，
0: 那就叫蚝宝贝。
1: 这个就是太明显了，这个
0: 蚝宝贝，
1: 这个太明显了。
0: 我们这是我们家的这个新产品，大家尝一尝，蚝宝贝新物种啊。但其实你要说组装蚝、组装贝，它如果是真的蚝肉、贝肉也就罢了，对吧、最怕的是有一些东西啊，张冠李戴或者挂羊头卖狗肉。
1: 是，
0: 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笑了，因为我又中过枪，朋友们。除了生蚝，鳕鱼的造假也是十分普遍的。
1: 是，
0: 这个鳕鱼啊，它本身价格比较贵啊，
1: 对，
0: 然后人家学名可能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银鳕鱼啊什么之类的、有一些摊位呢会用一种口感很相似但价格便宜很多的鱼冒充鳕鱼，它叫做鱿鱼。
1: 是是是，
0: 不是那个大鱿鱼，火爆大鱿鱼啊，不是那个，它是花生油的油、鱿鱼，
1: 鱿鱼，
0: 然后还起上水鳕鱼啊、白金枪啊这类模糊的名字去混淆消费者
1: 啊。这个鱿鱼啊，含有人体没有办法消化的这个蜡质，然后呢，吃了以后，很多人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啊，这个鱿鱼的鱼肉中带有淡黄色的纹路，它的价格是远低于正宗的鳕鱼的。遇到异常低价啊，还给你标注是什么水鳕鱼啊、白金枪啊这些，一定要多加警惕。
0: 朋友们，朋友们，那真的就是你可能大半天都从厕所出不来，
1: 是不是？今天找到这两样，好像恰好你都还中过招，是吧？
0: 就是嘴馋的人难道就要吃更多的亏吗？朋友们，就这个东西，而且这个鱿鱼我还是在超市买的、我当时不知道
1: 它标的是什么呢，
0: 它当时标的记不起来了、就是你知道超市会有一块一块的那种鱼块，它包好的抽的真空的、
1: 很像鳕鱼。
0: 对，你就从冰柜里面去拿嘛，拿回家了之后，然后你蒸，你觉得口感有那么一点点相似的地方，但是它出水出的更多、就是肉好像是更稀一点的。吃完之后啊，朋友们，就是
1: 身体不适。
0: 吃完之后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它。这个给我啊，来，吃完了之后他，我想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处理方法跟你们来讲啊。我因为我妈妈是医生，我给我妈打电话，我说我是不是得了什么严重的病，
1: 恶疾？
0: 对对，为什么我的这个排出的东西它不太正常，它颜色也不太正常，它的 状态也不太正常。我妈就复盘啊，她说 你疼不疼啊，吃了什么呀，什么的，就是后来我们确定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玩意儿。然后再往下，因为那时候我是刚刚大学毕业。

0: 尝试一下自己做饭，后来这个尝试做饭的路没过多久就自己熄灭了，因为踩了太多的雷。后来就知道了，哦，原来有一种东西叫鱿鱼。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总结几个就餐小技巧吧，好不好？
1: 行，这个技巧其实相对来讲啊也不复杂，就是大家在买海鲜啊，买海鲜的时候尽量要选择可以现场加工的，就像刚刚小唐说的，这种抽真空的尽量还是能避雷就避雷，就是看得见原料的这样的摊位是首选的。另外不要盲目的相信超低的促销价格，陌生的品种的这些海鲜也要谨慎的尝试。
0: 是的啊，美食虽然诱人，但食品安全永远是在第一位的啊，朋友们，咱们要努力避开以上这些消费陷阱了。
1: 是，
0: 当然你有踩过什么消费陷阱，那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是，
0: 你当然了，吃自己熟悉的东西总是很难踩坑的，比如说木川是吧，他说我就是喜欢的早餐是老家汝南的丸子胡辣汤，配上刚出锅的烫嘴带焦底的牛肉水煎包，你听这形容，或者是荠菜鸡蛋粉条馅的大蒸饺，一吃一个不吱声。带我们去你老家可以吗？然后他也说去逛过郑州北四环的那个水产物流港啊，像是烤鱼啊、鸭货呀、捞汁海鲜的各种鸡爪、各种面点呢，甚至铁锅焖面都是预制速冻的。也就是说像我们说的那样，这个找新鲜的不太容易是吧？
1: 是是是，所以我们说这个买海鲜啊，其实吃这一块的确就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避雷的经验，当然这个装修这一块啊，大家想要避雷的话呢，也是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的啊。这一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祝大家省得愉快。接下来要请出来的这位歌手呢，他也是我们内地高学历的代表了。
1: 是，哎，这是来自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陈静飞，这是他的一首单曲啊，叫做
0: 美丽长。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让我一次爱的路。
2: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5: 叔叔阿姨，我以前很爱哭，也很怕黑，但是在这里我学会了勇敢。
6: 我认
7: 别准备，
6: 每一项都做了，有模有样。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0: 我欢喜喜欢你，来自焦麦琪带来的歌，告诉朋友们一个消息，如果以后下午的时间变成四点下班了，你会欢喜吗？但随之带来的就是午休被取消了，你还能喜欢吗？
1: 是，说起这个啊，就是最近有一个话题冲上热搜了，就是关于取消午休改成下午四点半上班。
0: 那 下班
1: 四
0: 点半上班你到底要睡多长时间一天？
1: 是是是，所以关于这个讨论啊，就是我看到其实网上分成了两个立场比较鲜明的两派，哎，不少人是举手赞成四点半下班的，因为很多上班的家长来讲啊，早早下班意味着可以早点去接孩子，然后参与这个学校的活动也更多一些，不用频繁的请假了，那多出这个大半个下午的空闲时间买菜呀，打理生活呀，这都是相对来讲游刃有余一些，不用等到这个深夜才有自己的空间，在他们眼里哪怕放弃午休能早点回家也非常划算。
0: 但是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呀，不少上班族就说午休是白天最重要的充电时间，尤其是夏天，中午他不睡一会儿整个下午都昏昏沉沉的，工作效率是大打折扣的。还有人说下班早并不代表着能够轻松啊，因为你早下班了，晚上回家是不是还得照顾家庭，一点都没少，持续高强度的工作啊，中午又没有休息，身体是扛不住的。还有山西网友，众所周知山西的朋友是一定要午睡的啊。山西网友分享说，大家理想的午休时长是两个小时，一小时午休根本不够休息的。
1: 是，所以很多这个上班族也担心一旦午休被取消，最后可能是两头落空，一开始承诺四点半下班，时间久了慢慢出现加班，那加上午休也没了，准时的早下班也成泡影了。大家害怕的就是如果这样调整以后就出现了既休息不好后面的工作的时间还照常，
0: 是的，
1: 这就完蛋了。
0: 没错啊，就是两头哪儿都没落着，本来以为能早走，结果发现早不了一点儿啊，还是得加班。那有朋友就会问了，说这个午休时间到底算不算工作时长呢？哎，有专业的律师也给出了一个解释啊，就咱们国家的法律啊，没有硬性规定午休必须计入工时，最重要看的是公司制度跟劳动合同。那入职的时候一定要看你的合同里边，包括公司发的员工手册当中有没有写明午休是否计入工时。简单来说吧，如果午休的时间你是可以自由支配的，那一般是不计入工作时间的。
1: 是，
0: 如果你随时待命，不能随时休息啊，三不五时的一点给你开个会，一点半给你整个这事儿那事儿的，那理应要算是工作时长。
1: 没错，所以说其实也没有就是完美的上下班的一个方案了，因为有人偏爱比较充裕的午后的休息，有人渴望着拥有完整的这个傍晚的时光，能够早点下班接孩儿哈。这件事儿没有标准答案，适配自己的节奏其实是最重要的，但不论工时怎么调整，就是咱们大家啊充足的这个休息的权利是应当被保障的，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在这里想问问大家，如果取消午休下午四点半下班，你愿意接受吗？
0: 我仅代表我个人啊，我先表达一个我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有可能随时会变
1: 啊。
0: 当我本人永远被定死在早高峰的时候，我是不接受的。跟大家说为什么

0: 因为首先我们上班本来就是7小时工作制
1: 啊哈，
0: 我们是早上班的人他早下班，晚上班的人晚下班。比如说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杨洋，他上班比咱俩要晚哈，
1: 对对对，
0: 所以他的7小时可能啊、要从7点下班开始推算的话，他是可以中午12点来上班的、嗯、或者11点多来上班的。那我们两个是属于6点多钟就要来单位的人，也就意味着我们1点多钟就可以早下班了。你要是硬生生的给我拖到4点半，那我真的我要闹了，朋友们。
1: 是，当然解释一下，这个小唐说的这个7小时不包括我们中午这个午休时间。
0: 是，
1: 如果算上午休时间的话，就跟大家平时上班时间其实差不太多。
0: 对的。
1: 是，总之呢，就是大家我也特别能理解，特别是刚刚说到这些想要早点接孩子的这些家长们，是吧？特别是到暑假了，家长们对于孩子们这个管理啊更是头大。送孩子去哪儿呢？带着去这个办公室，有时候也不方便，是不是？
0: 是的。
1: 哎，所以很多家长朋友就会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说到靠谱的夏令营啊，这是暑假马上过去一半了，已经很多这个学校已经过去一半多了哈。那如果还没有给孩子选好夏令营的家长，不妨来选择一下我们连续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这个夏令营呢连续举办10年，也是官方媒体主办，所以说主打的就是什么呢？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啊。孩子可以在我们的夏令营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的习惯呀，然后身姿更挺拔呀，更独立。今年依然是陆军、空军、海军3条线路。
0: 我们来听听看孩子自己说的啊，在这个夏令营有什么收获？
2: 我今年11岁了，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3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也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3: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 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4: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5: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0: 嗯，听到了吧，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啊都有满满的收获，所以如果想让你们家的小朋友也加入进来的话，现在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行了啊。
1: 嗯，
0: 我们的关键词是特种兵，现在因为还有补贴嘛，所以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补贴名额所剩不多了。那当然了，如果报完了特种兵之后会感觉说还有什么什么地方能让我们省钱的呀，发送一个省钱这2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
1: 是的，
0: 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夏日样板间已经在火热征集当中，一个特种兵一个省钱都是最近给到大家提供的服务。
1: 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天后王菲。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这是来自后海大鲨鱼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新耀野。
1: 新耀野，我们商城的福利啊，今天也是特别的攒劲了。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一款这个好物呢，之前其实上架了，很多朋友都在囤，但是就是很快断货了。今天我们再次返场，
0: 因为这个东西它喝得很快啊，朋友们。
1: 是，
0: 它就是蒙牛的纯牛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0毫升的一盒啊，一箱，一共是10盒。蒙牛大家都知道，国民大品牌嘛，品质严控，源自黄金牧场奶源。这款很多朋友就是买，直接就我们在这儿买断货了啊。今天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听我再介绍一下价格和我们的福利。这个纯牛奶日常的一箱售价是39块钱，三箱就要100多了。现在不是暑期特惠吗？我们超低价，三箱只要92块8。而且呢，节目前一百位下单的听友，我们在限时加送一箱，也就是4箱蒙牛的纯牛奶，每箱10盒，拍一到手一共是40盒，只要92块8。一箱牛奶啊，一箱牛奶10盒，4箱40盒，92块8，算下来平均一盒只要2块钱出头，而且还是蒙牛大品牌的。不管是在家里面自己囤着喝，还是走亲访友拎2箱，大品牌包装也是很体面的。那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1: 没错，买牛奶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啊，这款蒙牛的纯牛奶配料表特别干净，只有生牛乳，不加一滴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喝起来所以奶香味特别的醇厚，是自然那种乳香，没有任何的腥味啊。每一盒呢含有6.4克的优质乳蛋白，钙含量也特别的丰富，营养价值非常高，温和易吸收，给孩子喝呀，父母喝，自己喝都很安心啊。我们全部都是手提箱啊，手提箱拎着非常的方便。记得想要冲我们今天的蒙牛纯牛奶啊，回复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回复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是的，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你看孩子放暑假了嘛，给他当早餐，咱们上班族啊，平常带一盒到办公室做拿铁，家里边老年人补钙，这个其实牛奶每天都是需要喝的，
1: 没错，
0: 他一单就可以承包全家人一个月的营养。趁着价格划算，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大音乐广播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哈。如果你是一个自己独居的朋友，那你就是自己买4箱回家的话，你可以喝1个月多。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孩子，你会发现它消耗其实是很快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每人每天是要有牛奶的摄入的哈。
1: 对的，
0: 因为它有当中的不管是它的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是各方面的营养，甚至是钙质，都能够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所以家里面人口多的朋友，我建议都不要只下一单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它确实很划算，而且是给大家送到家的。如果平时是您去商超去买一箱是39块钱，你要买个2箱3箱的，你还得吭哧哧的搬回家，对吧？咱们这个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了。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一个人住买一单就够了。家里边两口之家、三口之家，甚至是跟老人一块住的，咱们2单3单的下，因为现在趁便宜也是特别划算的啊。
1: 没错，
0: 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商城呢，还有烤肠，都是回复秒杀。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时段最后的歌，林忆莲带来的
0: 走在大街的女子。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欢迎收听本档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加菲。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商务部发布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河南省洛阳市名列其中。郑州上半年 GDP 公布777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8%。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